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

0: 晴朗。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暖风正在覆盖。

0: 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

0: 很长，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雪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今天人又是这么少，你说高哥咋回事啊？
6: 那不来肯定是有事儿。
5: 那是，东哥是咋回事？给大伙讲讲。因为今天咱有一个听友啊，去卖那个奥迪 A6 C 八的年限近的一准新车，东哥也说好些年没碰上正经产品了。得认真对待呀，那咋整呢？就是在那儿亲自留守啊，这个在那儿接待呢啊，这是一个来不了的。那个是谁来的？陈儿，谁家陈儿？陈儿今天是啥呢？他连续这些天开张啊。王晨这两天，你看起亚这个新赛图斯总体市场表现，虽然说他肯定不算火爆啊，但是还是。挺受欢迎，这帮人还都挺稀罕啊。这是这个要说啥了的。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一二三就咱这几个人了，高哥啊。你说还现实吗？
6: 谁不来也不影响节目的质量
5: 啊。对，你说咱还现实吗？
6: 我听莹莹的建议，毕竟直播间就一位女士嘛。
7: 哪有当女的使吗？
6: 那是你自己认为。
7: 还现现，一分钟，
8: 一分钟可不好找。
5: 高哥还现实吗？
6: 我听大家的，用我东哥的话来讲，我随和。
5: 你随和呀？
6: 我昨天不现实，我都交20罚款。
7: 你是迟到
5: 了。今儿别现实了，双喜，昨天足球我中了。那个，你告诉我，你买的哪个？是不是2块钱买的？大哥，你2块钱买的啥呀？你告诉我呗。你发到这个，你把照片发到咱们那个直播间里边，发到我公众号上，我看看呗。双喜子，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啊，这个二手车又评不了了。每天这刘大爷一不来这二手车，跟你说把我老射手了。这个在汽车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啊？包括这个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不对，对不起啊，是909徐峰砍车啊，微信视频号是909徐峰砍车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他们说嘉宾没声儿。
9: 开了
5: 啊。对，还没说话呢，当然没声了。这两个方式啊都能打字，要字儿多你就在微信公众号上打啊，那个视频号里边好像几十个字儿还没问题啊，咱就文字交流吧。还是我高哥先开场。
10: 好嘞。
5: 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10: 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做事有原则，认真回应每一次相遇。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这款车呢，坐稳了10万级大6座 SUV 的一个热门席位。上市之后呢，销量一路走高，收获了。
5: 急说话，小张怎么笑呢？
10: 收获了万千家庭的认可。
11: 江湖骗子。
10: 真6座的布局，第三排呢坐上去都舒适，不再有小板凳的尴尬，可油可电，插电混动的一款车型。日常用电省钱，长途出行呢没有里程焦虑，不管是全家出游，
5: 日常用电省钱，长途出行省油，
10: 不管全家出游还是集体出行， 日常通勤代步还是户外露营都能轻松 hold 得住、
5: 哎、还挺押韵的，
10: 那可不，
7: 舌头系上了
10: 啊，就是眼前一亮的背后呢是销量，过硬的产品过硬的产品力，把大六座的车型呢带入10万元的一个价位，成为普通务实家庭的优选座驾，10万9800起步，店里有试乘试驾车，想了解的呢欢迎来店里试驾，电话3881948，
8: 来吧、嗯、
11: 行，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每次高哥读这个心灵鸡汤的时候我真的非常认真听啊，就是今天
12: 感觉有收获，
11: 今天有收获什么呢，就是这个能承接每一次的相遇是吗，是这词儿啊，认真每认真的回应每一次的相遇，你看相遇
5: 就是我高哥不主动，
11: 对，
5: 不负责
11: 回应，
5: 不拒
11: 绝，主要是不负责相遇也比较多啊，
5: 你对谁负责了，
6: 那值得的那肯定是负责终身，
5: 是吗，
6: 值得的就是烂事出身，
5: 那莹莹呢，
11: 不是没不行不行，我怕挨打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大家如果说想关注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这种纯电车啊，新能源车，或者增程的，都可以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 A、B、C、D 加上拉法。那 A 系呢是这个小型的这种，两厢轿车或者这个紧凑型 SUV 啊 ，A10 和 A05 也是刚刚上市的车型，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6-7万块钱能买到一个续航505的，也是仅此一台。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 A10 啊，激光雷达智驾版的，现在目前店里边有少量现车，大概3台左右。如果说大家想买 A10 激光雷达版的，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D99 24号之前下单，能享受8000元的非本品的一个置换补贴，本品呢是10000元，3家店都同享，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8: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我们的这个重磅车型，这吉利的博越 L 的第4代改款的 iHive 啊，已经到店了。这个车现在到店呢，我感觉这个指导价是不是标错了？怎么这么低啊？11万多、10万多就能买到混动的车型了？
5: 10万多多少？9800？
8: 现在不知道啊，因为是我们预结算价啊。当然了，这可能很接近于这个销。

0: 消费者购买的一个价格啊，也就是说你裸车价格可能是不到12万买到一个高配啊，这已经很低了吧？可能再给你减个1万块钱转补贴呗，啊，那就是10万左右买混动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工信部的这个油耗啊，标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在3点多升不到4升这样啊。然后呢是一个 1.5T 的一个机器，蓝牌混动4升多的油耗啊，然后市区的油耗4升多啊，这个高速可能3升多这样的一个家用 SUV。第四代的博越 L 的这个 iHive 啊，我觉得比之前的第四代博越 L 呢，前一点还是有点变化啊。仔细走近看呢，它这个钻石切割面呢要更晶莹剔透一点啊，更闪一点，细节之处呢也好看啊。内饰呢，我看现在多了一个深红色啊，有点像那个，类似像
1: 宝马系列的红色，
0: 哎，比那个要深啊，有
1: 对，像
0: 点
1: 揽
0: 类
1: 胜
0: 似，
1: 似的，
0: 有点像保时捷的那种红
2: 内饰
0: 啊，
2: 啊。
0: 对，有点啊
2: 哎，
0: 那个
2: 保时
0: 红
2: 捷的
0: 色，
2: 红好
0: 哎，
2: 看，
0: 对，就是深
1: 但
0: 红
1: 是我
0: 色，
1: 发现就是高端
0: 波尔
1: 车
0: 多
1: 贵
0: 红，
1: 的红内饰确实好看，
2: 比如说当年
0: 对。
2: 的总裁。
0: 是，反正好车红基本上好像都是选配加钱的啊，奔驰、宝马是吧？是都得加钱，特别像之前买什么 C
1: 对，宝
0: 呀、
1: 马不
0: 三
1: 加
0: 系
1: 钱，
0: 啊，
1: 揽胜加钱，
0: 也都加。以前我买反正加啊，
2: 全家
0: 都加，
2: 都加。
0: 特别是
1: 现
0: 红
1: 在
0: 内
1: 国
0: 饰。
1: 产宝马不加了。
0: 如果说大家比较关注这种10万级落地啊，然后配置呢还比较全，关键是油耗低啊，不用充电的蓝牌混动车型啊，买个油车给你省油的。可以看看这个博越 L 的 iHive，本身燃油版就是销量冠军啊。看看混动的指导价，真的我感觉好像是挺低的啊。具体现在价格没出，但是我就是觉着这个现在叫智行版啊，然后还有这个稳行版，好像高配的在激光雷达的版本叫什么名我还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到店呢，银的、白的都是主流颜色，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到店来看看啊。试驾车很快到了，我们就落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消防啊，咱们改款的 EZ60 啊，现在是定在9月21号正式公布价格，但
2: 是
3: 是，
2: 大改款啊，
3: 它把芯片升级了，12个探头的激光雷达，
2: 明白了，
3: 但现在呢，确确实实这款车目前还是定的销量不错的，而且呢，现在交十块钱的意向金，每天还给您节省100元的膨胀金。啊，到咱们21号公布的时候的话，您就比别人一定是少花钱。两个地址咱们去可以试驾，一个是城祥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这次改款的芯片呢是3纳米的啊，8678芯片，而且是车规级的。这个是在北方更抗冻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体现。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聊一聊这个车啊，因为这个车现在有厂家补贴大客户政策，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2: 都妥之。
1: 妥。
2: 来，第一个就有人提醒，刚才一开始嘉宾麦可能是技术不好，说听声不清晰啊，大点声啊。第二个问题是问现在蓝德低配的是什么行情？天津港，家伙，指名天津港。
3: 我呢，
4: 天津港，
3: 这基本上北方都走天津港啊。
1: 他说这个酷路泽没说4.0的还是三点五的？
2: 三点五的呗，他哎，四点零的应该是，他问的是低的吗？
3: 第一代。
1: 4.0的八气囊的20轮的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0出点头吧？
2: 60出头哈，
3: 八气的，
1: 4气的八
3: 你
1: 气
3: 四
1: 的。
3: 气无天窗的，基本上在62万左右啊，
2: 对，
3: 六
2: 你八
3: 款
2: 气囊
3: 的。
2: 刚60，我说这便宜太多了。
3: 对，那带天窗八气的现在都是68、9啊左右到70左右，看配置。
2: 这个车天津港它怎么的还配置差异？就是低配
3: 每
2: 就
3: 台车都
2: 都不
3: 不一
2: 一
3: 样，
2: 样哦。
3: 它基本上不是成批的，它可能3台2台能赶上一个配置，可能近100台啊，本家车近100台，可能这里头穿插不齐了就。
2: 这时候还买这个兰德的人啊，如果你周围有朋友，一定跟他好好处，一实力强悍，
3: 真有钱。
2: 二脑子清醒，不傻，还有实力，这样人跟他处处行啊。体验人生问吉利的这个 HiAce 成熟吗？跟丰田的有没有可比性？
0: 可以比啊，但是你得分怎么个比法，因为
2: 我个人理解它是绕开丰田专利的一个东西。
0: 哎，没错，
2: 它参照了丰田很多。
0: 是的，因为丰田是混动的鼻祖嘛，最早出就是普锐斯啊，这种蓝牌混动车型确实很省。但如果说啊，你现在就把丰田的这套混动系统、方向变速箱啊，然后呢电机拿到吉利上面，它一定比吉利费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车呢，它的热效率首先发动机要高很多，燃油机热效率能达48%多啊，然后一个极致的热效率，然后呢在70公里以内完全是在用电。啊，丰田的话呢也是类似的原理，但是呢它有油电同时工作的一个模式啊，但吉利呢基本上就是要不纯油要不纯电啊，我理解是这样比较多，它可能也有这个混动的时候，但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得研究研究，继续看这个每个发动机动力总成的一个车型。你要说成不成熟呢，其实我们这个车像上一代的混动星越 L 的这个混动啊，那时候叫星越智擎，然后包括我们的星瑞 L 混动，其实已经很久了，但那个时候呢用的都是这个三档 DCT 啊这样的变速箱，但现在呢相对价位比较低的车型呢给你用了 ECVT PEP3 的双电机，然后集成性呢更好。我就是说吧，就是同样的一样个油耗方面，我们的动力更强啊，然后甚至油耗更低，那也是为什么这个车是有 AI 结合的，所以说呢是更新一代的 AI 混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然后丰田的东西呢，它可能是要牺牲一些动力，牺牲一些舒适性，牺牲一些空间和大小，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低油耗。但我们这呢同一都要的同时，我能给你做到同样的一个低油耗。那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东西它不说谎的，对吧？那现在蓝牌车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保持者是我们的帝豪 iHive 啊，2升多的一个油耗，确实比丰田还是要低的，有这些东西加持和数据都在这呢，我觉得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了。再加上我们吉利做所有东西产品要上市，它的试验周期是所有自主品牌里最久的啊，我觉得可以放心的买，因为我们星瑞 iHive 现在已经是卖得很好，市场已经验证过了。如果说你关注吉利的 Hive 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这个又有可靠情报啊，说是领跑明年莹莹他们任务得翻番了。
4: 是的，因为
2: 已经接到通知了。
4: 没有接到，但是我预估也是肯定要翻番，因为明年目标要翻番。其次呢，
2: 这么定，经销商能完成吗？
4: 但今年基本上定的都完成了，而且目前哈尔滨目前来说，虽然哈尔滨还是垫底啊，但是哈尔滨从去年我10月份来的这个公司啊，是1.3的市占率，到现在为止，截止到上个月，我们是4.7。
2: 哎呦我的天，你们市占率4.7啊？
4: 对，所以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是非常有信心能完成的。然后其次就是明年厂家为什么要翻番，一是厂家的目标它要走向全球嘛，对吧？现在也已经有几十个国家也都在销售领跑的车型。然后其次就是明年领跑一共要完成15款车，现在11款，也就是说明年还要再上4款车型，基本上问题不大。所以说我们非常有信心啊。大家如果说关注领跑，领跑确实是一个上升的品牌，而且现在走向全球之后，现在跟这个一汽深度合作了以后啊，应该是销量还要增长。
2: 4.7一下就从1.3变成4.7。
4: 对，但是这个数字我们也不满意，我们是要做到5以上。
5: 12月份被出库了。
2: 真吓人。A 级车跟 B 级车开起来区别大吗？新城啊，你就这么说吧，那个速腾跟迈腾啊开着真不是一个车呀，呵呵，差别老大了。而且越往上吧，但是啊，我跟你说越往上还差别越小。这个那个 C 啊跟 D 开着差别就小了，但是这个 A 跟 B 差别就真的太明显太明显了。都不用说这么大啊，咱就说那个吉利，咱就说拿大伙最熟悉那个帝豪跟星瑞比。
0: 差不少。
2: 这么说吧，你这么说，盲成盲驾，你立刻就知道哪个是哪个，它不一样。
0: 对，你就哪怕现在的这个五代帝豪，它车长做到了4.815米啊，我们星瑞的轴距这个车长4.825米，你看它俩车长差不多、
2: 但开着就不是一个。
0: 对，开着差很多。
2: 因为 B 级车在各方面的要求呢，跟 N 级车不是一个段位了啊。你那谁啊，这兄弟就是红旗跟领跑谁更强，这你说的是市场表现吗？那就是一个是火焰，一个是冰块，
4: 一个是老牌大厂啊，有底蕴， 然后像这个，
2: 现在老牌都倒下来了。
4: 对，但另外一个呢，领跑呢，它属于是新势力的一个技术派，包括支架、三电，然后全域自研的这么一个品牌，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高。嗯，没有说谁强谁弱。
2: 红旗呀、
4: 啊，六十岁老灯，不对，
2: 能挺到现在呀、啊，它是因为啥？一汽体系里边。

0: 有丰田和大众给他输血。要是没有输血，就这销量，他不早完了吗？
1: 你比较的就
0: 真正扔到市场上就不是这样了。
1: 这。莹莹天天拿比较，这老登都说的有点顺嘴，
0: 太上了
1: 啊！对，你就拿嬷嬷和少女比，
0: 对，容嬷嬷跟嬛嬛，
2: 你就拿我和18岁的，
0: 不，你这个比喻不恰当。你如果这么你要这么比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什么？你是法拉利的488，虽然不是新款了，
2: 段位真高，
0: 但它是法拉利。
2: 嗯，
0: 那些新的小米速七，
2: 嗯，
0: 这么意思，你懂了吗？那不一样啊，这是哈尔滨领跑确实多，像打车都打着411了，哎，早都打着过了不？问理想 L 纯电哈尔滨能用吗？能。问谁能跟他较量一下？来吧，能跟他较量的。
2: i6。
0: 嗯。
2: i6 的话，纯电的那款是吧？五座的。高哥是不是五座？
3: 对，五座，
0: 有点不大。
2: 然后这个车呢，不到5米。其实它的一个竞品跟领跑来说的话，从价位上来比，我们应该是 D19，但是从配置上和这个车身尺寸上来说，它跟我们的416是同配置、同尺寸的，包括这个算力啊，还有它的配置啊、车身尺寸、轴距啊，跟416几乎是相当，不到5米的一个车身。但是416呢，是有6座的可选的这么一个。座椅布局2+2+2，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要是花 i6 的这个价格，能买到领跑的 D19，5.2米的车身，轴距是3.1米，而且这个 D19 这个车呢，从上市到现在为止，一分钱优惠没有啊，但是销量持续的一直没有下滑，并且呢，销量也是在这个大型 SUV 里边排名，前三，我不说第几了啊，排名前三，销量也是一直不错。主要这个车呢，你同样价位你能买到3电机、双腔空悬，然后1280算力，包括我们这个座椅的一个灵活性。而且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来说订车也相当快了啊，大概3周左右就能提到现车。同价位里边，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也是最长，纯电720。如果是买增程的话，纯电部分是500，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0: 华哥纠正，
1: 我加一句
0: 啊，你那还有啊？
1: 我有一个阿维塔07，
0: 那个多少钱？
1: 现在呢，就是3电机的4驱版的纯电模式，650续航的，27万，指导价格29900。
0: 你们吹牛吗？你们那车品牌？
1: 你们不
0: 吹牛吧？
1: 长安肯定是
0: 啊，不吹牛，
1: 不吹牛啊，这个是没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咱这华哥说的对，不吹牛的这个电车都是好电车，
1: 他就怕把自己吹坏了。但是后靠着这个长安，我觉得品质更有保障。虽然说它是磷酸铁锂，但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些都很好，而且现在他想把这款阿维塔打造好，他一定是要出的品质要更高。欢迎您到城乡路的302号，咱都有试驾车，您去感受一下外观，我觉得跟别的不雷同的，您可以考虑一下。
0: 华哥说对，60岁是上古神灯
1: 啊，对，您那个
0: 50多岁是太上，
3: 对，
0: 对，40多才是老，
3: 对，
2: 咱现在是老，
0: 然后30多是中灯，
2: 你是中灯，
3: 我是老灯，
2: 这边是老灯。
3: 我是老灯
2: 啊，你也是老的了。
3: 对，
0: 40以上
3: 是
0: 老
3: 全老灯。
0: 对，那个60岁是属于上古，你像东哥就是太上。
1: 哎呀妈呀！
0: 你也
1: 快了，快了，快了，快
0: 太上灯，
1: 快。
0: 高哥昨天直播间说了，现在对美女不感兴趣。
1: 哎呦！
4: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2: 他自己都不信，你信？
0: 是三亚已经禁售燃油车了，你听谁说的呀？你听谁说的？没开始呢啊，都是谣传。就另外还有当年欧盟还说那个2030年吧禁止使用燃油车呢，这不都喵悄上了吗？然后奔驰说要停止，那时候都我跟你说，这都是那个些自媒体编出来的。这种战略性调整呢，哪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呀？贺南他说我没有地域性歧视，但是我发现高哥的这个开场白的状态特像我们村婚礼的司仪，
4: 接不接地气就完了。
2: 啥事儿？
4: 婚礼的司仪，
0: 得是农村婚礼司仪的是吧？ 就是这个感觉段位上不去，
4: 让大家记没记住就完了。
0: 嗯，零七年的我开零七年的君越，我是个中灯，我要20万预算换个 SUV， 想换插混的，舒适性要求最好。RV4 推荐吗？等会儿啊，兄弟，20万买 RV4， 你得剩多少钱呢？
4: 他不要买插混吗？
0: 插混 RV4 多少钱啊？
4: RV4 有插混吗？他没有啊。
0: 有吗？
5: 双擎呗。
4: 那个是蓝牌。
0: 对啊，那也到不了，那距离20也远着呢，那才16万多吧？
4: 对，16万多。
0: 对吧？你看，那个、谁，这叫心碎的乌托邦啊。
4: 那要舒适，要空间大，要
0: 咱这么的，高哥，咱就紧着这个 RV4 这个价钱给他说，咱别按20说，为啥呢？他看了这个，说明他不想花20万，
4: 那就是18万左右呗。
0: 啊，你给他说说，
4: 18万左右。
0: 要说舒适第一的，我在这儿先说个前提啊，这个乌托邦这位朋友，如果你在这个价位把舒适性放在第一位，那肯定是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在这个价位里边舒适性不占优势。
4: 得考舒适，得考虑内部空间够大，座椅够宽，
0: 航空座椅，
4: 还得配有加热通风、
0: 零重力、
5: 按摩，
4: 对，
0: 美臀
5: 都有。
4: 这些有了之后呢，你得外观还得设计的得漂亮。如果有一个四驱的加持，新能源车呢再有华为的技术在里面，价格还便宜，18万多，买啥去？看看华境 S 吧。
0: 嗯，
4: 这个车关注度挺高的，销量也不错。先锋路7号有试乘试驾车，你来开一圈体验一下，看完这个车你买别的车也就买不了了。一是价位的制约，第二呢，空间配置外观跟竞品相比呢都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这个哎呀，马自达厂区内的这个话说的真好啊，这说是全世界都在催你长大，只有我想让你做回孩子
1: 啊，童年的快乐是最无忧的。
0: 马自达这个词儿真好，这情绪价值满满的。就是啥呢？你说买马自达总觉得好像是这个车瞅着不成熟，是不是？
1: 尤其是那 MS 杠五，那小小玩具。
0: 那马叉五多好啊，那车呀。说高哥怎么推荐星光730？大哥，人家16万预算，你推荐730？
4: 73010万左右的 MP，
1: 上良心吗？
0: 我高哥又不
4: 比我还算良心。
0: 我40了，单身。他们说我这叫孤灯。
4: 灯不灯的，自己快乐就可以了。
0: 这 C 先生，我想说你是最快乐的啊。领跑第二品牌内部项目已经定了，叫阿尔法啊。这不人用过的吗？怎么还能用这个呢？啊，就是啥意思？那个就是往高端走了，而且说是极有可能拉来一汽和蔚来跟他站队，他要投钱烧换电站了。我发现领跑现在是不是有点飘了？换电站这玩意儿，你得
2: 蔚来这个事儿没听说啊，但一汽这个事儿是准的。
0: 挣点钱要烧到换电站里，这可就没头喽。
2: 嗯，也没挣这么多钱呢。
0: 对啊，一台车
3: 不他不一定是投钱，他有可能直接用蔚来标准。
0: 啊，然后他俩是互相通用，
3: 对，可以用。
2: 没听说这事儿，一汽的听说了。
0: 大伙儿把我话记着啊，我2年前我就说过，我说换电站这个东西，如果钱能够烧，这个趋势是对的。因为能换电池了，这个车你知道，电机这个东西很难老化的，主要是电池的热衰减啊，导致这个电车的二手车极度不值钱，而且老了之后这车就不好使。如果能换电，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2: 对，
0: 这是啊，咋的？有人说啥了吗？
2: 信心。
0: 我瞅一眼啊，啊，马自达的广告词真棒，所以影响了我康哥的身高，做个孩子。不开玩笑，我康哥到初中1年级
2: 就没长，
0: 不算大个儿，
2: 就没长过个儿。
0: E300时尚 A6 45两驱，哎呀。32岁，年轻啊！来，先说说价，时尚多少钱啊？
1: 最低配的300是29万9千，
0: 29万9啊！
1: 对，
0: 45两驱现在他说的应该是 C8吧？
4: 对，优惠完之后也在29左右，
0: 对吧？
4: 他俩价格，
0: 哎，他俩价格贴上了，捋一捋啊，这俩车2.0T 发动机在技术层面上有差距吗？是没有。 然后呢，从这个驱动模式上，一个前驱，一个后驱。
1: 嗯，
0: 哎，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后驱车呀，在哈尔滨冬季雪没清理干净之前，它确实不占优势。因为啊，这个我对于这个四驱有什么执念造成的啊？两个原因，一是当年呢，这个二环，肖大你还记得吗？在那个二环文昌桥那儿，当年没封死，它往文昌街上左转，那块是个小半坡，那个地方因为有个红绿灯，
1: 天
0: 那个地面都挠亮了，
1: 对，天
0: 我在那儿我上不去过，
1: 见镜面，
0: 然后我看旁边一凌志400，他也挠，
5: 挠黢黑。
0: 哎，对，那边挠黢黑。然后这是一次我对四驱的执念。第二次是有一次下完雪，我回家
1: 上不去。
0: 回家我那个是进地库啊，是个也是个小半坡。我那天开的是什么呢？是 IS300 咬地砂。那车在头场雪之前，我当时这么说，我那车我中毒的都不行了。我负责任的讲，那个车比宝马330，比奥迪 A4 的高功开着都要好的多得多。我就。要讹那台车了，我就说你横竖你必须卖给我了，因为它试驾车嘛，还没到期呢。我到家回不去，我就上不去。旁边一个霸道用膀胱扫着我，非常轻蔑的呜过去了。所以说从那时候我开始，我的车一定都是四驱，前驱的我跟你说，你挠能挠上去，你信吗？
1: 他这不就有比较了吗？
0: 哎，
1: 还买四五？
0: 但是呢。就同价位同级别来讲，你不觉得奔驰这个品牌在整个这个含金量和段位上是比奥迪要高一格的？
1: 对，
0: 就看你怎么抉择了。但是我后边看这位兄弟，你说你是体制内的，你不觉得开个奔在体制内不太适合吗？我想知道您现在担没担任个什么角色哈、啊、如果是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看看老 A 六子吧。但是啊，我告诉你看哪个，你贴点预算，你看四驱的，
1: 四驱也就30万出头，
0: 对，差的钱很少。但是这个四驱虽然说已经没有夸张托森差速器了，但这个四驱要比那两驱的在冬季开着好的多得多啊，
1: 低调点。
0: 嗯，我说完了，广告。
6: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日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是啊，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这个 IBH 说，反正我是看见过宝马前驱在左树林那上坡也没挠上去。大哥还说那个那年清雪公司都没钱清雪了。那个我想那文正街跟规划不是规划街，文正街就是一矿街跟文正街那个慢坡往动力区那桥，就从东根那往49中上那坡。试车全在那挂着，哎，然后我是从雪堆干过去的，那边那几个那个两驱的 SUV 瞅着我这老 A 六子呜往上，咱车老，但是我跟你说好使，知道吗？四驱就是好使。哈尔滨的当时我跟你说，就那坡子我挠上去，那台车当时30万，那一下就值29.9万。
7: 情绪价值拉满，
0: 对，绝对拉满。哎呦，我那时候我那心情，那真是。扬鞭催马运流氓啊，不运粮氓啊，这是莹莹是85年的颜值天花板，大哥，你拿95的跟他比，你也打不过他啊。这个我跟你说，绝对的啊。啊，那个高哥瞅着像91年的生人，是高哥瞅着嫩，年轻啊。对。这是啊，让高哥打了个针剂，叫斯普奇拜单抗，医保能报销？那是要干啥的呀？啊，你打过没有？你拉倒吧！前两天直播的时候，你还搁那呲溜呲溜的呢。 啊，就是动物园那个坡啊。哦，我知道了，星瑞 L 的 iHive 后轮转向顶配版，如果是挂奔驰标得多少钱？那最起码得200,000呗。
7: 你问你星瑞 L Plus
0: iHive， 那个要是挂奔驰标，最起码得200,000啊。那一个标就是，你就像那个星瑞那个星瑞那个挂上，不用挂奔驰标，要挂沃尔沃标，那就得是17-18万。
7: 得呀，
0: 嗯，
7: 这个车还混动的，1.5T 的动力，估计得到15-16万吧。
0: 嗯，
7: 估计是一个价
0: 位。哎呀，都时光荏苒，我第一次见你本人是在电视上，那时候还是纯是个小鲜肉呢。东哥呢，就是没年轻，但也没老过。
5: 哈年轻过，
0: 他也不老，既不年轻也不老啊。华静提车周期可能要延长了。华静自己发文，现在芯片紧张了。
8: 主要是销量太大了，供不应求了。
5: 嗯。您刚才说了不让处理。
0: 高哥，
8: 我说这实
0: 不吹牛的电车都是好电车
8: 啊，
0: 因为我现在实际上有些品牌吧，就我个人体验，我觉得那车真没啥毛病。但是这企业吹的让我犯膈应了，真犯膈应。而且呢，你一旦对他提出有这个批评意见，或者是说呢，不光不接受，他还封你号。哎，他你这是整个是纯纯流氓作风。我对这个有现在有那么几个品牌吧，一只手一定查出来的，我是生理性的厌恶啊，没办法啊。橘子在直播间里边怎么比抖音好看呢？他说你那抖音那个美颜开的完全没有必要，开大了就反而不好看啊。荣放锋兰达这俩怎么选？高哥，这都是你查强项啊。
8: 纠结这两个车，就像格瑞维亚跟塞纳，陆放跟汉兰达，
0: 对啊，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8: 一样的东西
0: 啊。雷凌卡罗拉是不是一样的？但是高哥这儿吧，我可能说一句就是有点主观的观点的话啊，因为我打网约车在这两年次数比往常多啊，因为啥呢？这个我发现了比较代价合适。雷凌卡罗拉啊，包括锋兰达和这个谁，那荣放，我都坐着过。网约车司机讲说，广锋在细节上做的比一锋更细致。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因为喝完了吧他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方向我记住了。他给我指了几个就是门上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坐那个雷凌那个司机给我讲的，他比卡罗拉做的东西更细致。那么锋兰达和荣放这方面呢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锋兰达在细节上做的更好，他俩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差别，现在价格上的略有小不同，是不是？锋兰达更便宜一点。现在分别什么行情？高哥，你别说那种就是干买的价，就是说你说这个补贴什么能拿到，现在大概起什么样？
8: 裸车14万左右呗。
0: 现在啊？
8: 对呀、
0: 啊。可以了。说广播嘉宾没声音，我肖大没给开麦，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吧，真是没办法，你说咋整？
1: 哎呀，
5: 大伙儿担待一下。
1: 这踢岗踢的还不好。
0: 那个广播没声音，夏天谢谢你的提醒，要不然我都没注意。
1: 我也没注意。
4: 节目结束了
0: 啊，都节目结束，他们搁这干说呢。要不说我让大伙看视频号呢，视频号里边现在700来人，我觉得挺好。所以我还以为菊哥一弯了给整卡了呢。
1: 我寻思他弯了我呢。
0: 那个新蓝一片的10年天籁兄弟，你这样，现在刘大爷没来啊，您直接加他微信，加4-8-1357，再说一遍。4-8-1357，
1: 你或者可以打他电话171-4-8-1357
0: 啊。对，哎对，那啊对，那个电话不是那个微信吧？微信是171-4-8-1357啊，电话呢固话是4-8-1357啊。你好，我想选日系，那个谁呀、啊？这个 A0 啊，你这没完了，我天天跟你说，他说问了雷克萨斯 ES260了，他说不行，这车我看了。他说：“难道我现在只能换成 SUV 看 CX-50 了吗？”不是说只能，因为你要的轿子，你还不要德系、欧系、美系，你还非得要日系，完了底盘还得跟欧洲一样、欧美一样，那你只能 要不你就 SUV 吧，因为 C 叉杠五零的底盘质感

0: 26款星瑞特价车有消息吗？
1: 25款还有啊，特价车有，包牌2.0T 9万块钱，
0: 多少钱？
1: 9万块钱，
0: 嗯，
1: 包牌包税全落地，2.0T 235匹的，26款的是在售的，没有啥库存，而且这个基本上到店就没了啊，这个卖的还不错。25款呢，其实跟它改变不大，那现在是真便宜，你以前买2.0T 得要11万吧，啊，就最低配，现在能给你直接便宜2万块钱。啊，然后直接给你过户到你名，所有补贴就怕你没有啊，我们都拿完的，你可以加小郑总微信啊。25款应该是1.0T 还有俩，1.5T 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赶上就合适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来看看啊。
0: 富鹏八年车，穿挂跟带伤差多少钱？兄弟别自己穿挂，就带那个漆皮的伤卖，别自己穿挂，你自己穿挂废了，
2: 喷了又不一样，
0: 你喷了就不一样了啊！你加刘大爷微信吧，啊，17148135 7啊。Nice， 纯电买特斯拉还是小米？我，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力吗？
1: 这个问题就像你问你是买块长白膏呢，还是买个草莓味的屎呢？对吧？你要我就喜欢草莓味儿，买呗。
0: 那你就你是，哎呀，
3: 这例子
1: 长白膏确实啥也没有啊，然后一个普通糕点，
0: 但是
1: 也不好吃，
0: 提供能量。
1: 对啊，但是它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蛋糕，
0: 它是食品。
1: 哎，那你说是草莓？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哪个是长白膏，哪个是混着草莓香精的粪便、啊。
1: 那草莓味提供经济价值可太高了。
0: 不是一般高啊，
1: 嗯，
0: 但是我观察过那个看车的用户都是小年轻，
1: 对，
0: 全是小年轻，
1: 那天际屏真漂亮。
0: 我没说嘛，我是对车对车不对人，要是以对人来讲话，我绝不推荐特斯拉。为啥呢？推荐特斯拉他诓我两次，肖大你都不知道、嗯、那年说实话几年前了，得好几年了，冬天，我正好冬天的时候吧，也不知道各家都电车啊，尤其那个谁，喜军那时候还在那个蔚来，他让我试那个 ET 几来的，我忘了啊，对 ET 五。我这人吧，说实话，你说人家试驾车拿来了，我还说人家缺点，我说这个顶棚顶头啥的。但是那车小车开着挺瓷实的，就是怕特斯拉给我来电话，就是那啥，我们就是银行正好39天，他说那个想让你试驾特斯拉，哎，我说这行啊，正好他我说哪个，他说你的 Y3 什么的都是哈、啊，我说那你等着，我得把那个我得把人蔚来还回去哈、啊。我急急忙忙把未来给媳妇送回去了，等那本傻老婆等您汉子没动静了，
3: 还不好意思问。
0: 哎，我高哥，这要问的话，你说我掉不掉价呀、啊？
3: 就是的，肯定不能。
0: 结果第二天开春，这边换人了，又约我说：“哎呀，那个啥，当时呢，在我手里的车正好是小张他家那星瑞，哎，还巧克力好像是，
1: 啊，
0: 我又急急忙忙巧克力，你记得我开两天，我又给你还回去了，
1: 嗯，
0: 又没动静。
4: 不是你说吧，这人呢？
0: 就是特斯拉这边这人太差劲了，但是车咱说啊，我告诉你们，特斯拉绝对是好车，啊，
3: 要这两款车相比，我肯定选择特斯拉，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极客7X。
0: 哎，它里边有你股啊？
3: 没有啊，
5: 我严重怀疑。
3: 那么你家车吗？
5: 是啊，
3: 给你铺垫的吗？
5: 但是我就寻思，你说极客，你这个车，哎，但是他那天开那个车就是。下暴雨那天啊，后备箱夸就打开了，我跟你说伸手老敏捷了，蹭就窜上去了、
0: 嗯、
5: 当时我第一反应，第一我的反应就是老练呢，这是
0: 他家。哎，算了，不说高哥这事了、啊、
5: 有第三个选择，你可以看看。
0: 嗯、
5: 如果是特别喜欢你就买啊，喜欢啥买啥吧。嗯，
0: 群里这边好多好多吉利全新商品车在道边停着呢，是怎么回事？是库存吗？
6: 入库呢？
1: 吉利群里啥地方？
0: 他说的是，他没说群里具体位置，他说这边好多。
1: 有照片吗？
0: 你发个照片我看看呗，怎么回事？那边有可能是刚到的卸板、啊、
1: 对，
3: 有
1: 可
3: 能
1: 是商品车，嗯，
4: 商品
0: 有可能
4: 不进市区内，完了新
0: 他在那儿还没往那个仓储倒呢。
1: 因为群里那块呢4S店不也多吗？嗯
0: 嗯，这个咋？你以为是处理的
1: 啊？我知道，
0: 他要买便宜车啊？
1: 不是，我知道了，他这个可能是刚到的，这个准备落牌的网约车。
0: 嗯
1: 嗯
0: 啊，
1: 对，
0: 曹操，
1: 对，类似
0: 他家那个曹操车全都到换代周期了。
1: 甲醇的那个 EMF 716应该是，嗯，
0: 那个上曹操专车了，这回。
1: 对，就是会交警团会上一批网约车啊、
0: 嗯，
1: 然后可能都刚到的，应该是这一批有将近。好像是有个500台左右吧，
0: 嗯，
1: 大概数吧，嗯，
0: 这个12-3万股。

0: 国产轿子质感最像欧美车底盘的。画面中这个小子他家那个就像一个，但是没有那么贵。那个星瑞现在到不了13，10万块钱。
1: 对，10万左右。
0: 这个底盘质感有欧洲车的味道。
1: 对，20T 你买272匹的这个现在也就11万左右啊，然后相对来说质感也不错，而且我们星瑞的 TCR 车队已经连续多少站都是这个分站的冠军了。如果你关注这个房车啊，然后以前的是领克的 TCR 车队，从今天开始改成我们星瑞了啊，然后你这个买赛车也变成赛车手了，对吧？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0: 1.5T 赛车，
1: 哎，这个底盘还不错，有2.0T 的啊，有2.0T，你这12万买2.0T 没错了啊。然后4.85米车长，2.8米轴距，家用呢完全够用，而且底盘质感真的非常好。前半片后面四连杆，然后还有横向稳定杆啊，能用好东西呢，肯定都给你用的非常足的。动力的话，同级别也是最强的，对吧？你看哪个2.0T 在10万级是270多匹的啊，也就这个了啊。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如果说你看有人说领克啊，当然领克同价位你买到的是1.5T。是吧？这就是190匹左右，180匹。
0: 他要是不追求排量啊，这个价位本身的欧美轿子就有，
1: 对，本身就有。
0: 对啊，
1: 他
0: 你要追求排量的只有星瑞了。
1: 对，你要排量动力，那这个看看国产车，而且配置高啊啊，像什么 AI 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车机系统啊，那肯定更智能一点嘛，对吧？你就可以来对比一下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0: 这想买坦克700，给评价一下。哎呀。我在想一个问题，高哥，你说严阳他天天他们家人也不来，完了呢一问到坦克呢还得我说，
2: 你说坦克，
0: 你说我也没挣那份工资啊，
2: 分享一些心得嘛。
0: 啊，那分享你开过没有呢？
2: 我没开过那车
0: 啊，这里边除了我谁开过？都没开
3: 过。
0: 我开了正好春节长假，我是从腊月28拿到的，开到了初7给人还回去的。开这么些天，我觉得是不是也算是有点发言权了？
3: 一周左右就可以了。
0: 首先第一点啊，你要说就说代步，我得先问你两个问题啊。您有没有充电条件？这是第一。第二，您每天啊，这个我不知道您是上班的还是自己当老板的啊，就是说您去您工作的地点，它停车宽敞不？因为坦克700这种车。它停车呀，不太好停，因为它真大，那家伙比兰德大一圈，
4: 比兰德还大。你都说过吗？
0: 那个途乐那个 Q56 啊，他俩好像差不了多少。
4: 它宽点差，宽点差。
0: 那家伙真大，停车的时候你得需要点好地方啊，没有好地方啊，你得好手艺啊。尽管说有自动泊车什么的，但确实因为尺寸太大了啊。这两个你不在乎，剩下就开始来唠优点了。它虽然也是个插混，但大哥底子是个 V6 3.0T， 没电的时候也照样呜呜的。因为我特意用了3天时间把电，我用纯电把电给开没了，我就开这个保电20%，但是那时候就是它充电了。我后来充了一次啊，没电的时候动力也依然绝对够用。它不是有电一条龙，没电一条虫的车。二一个车里边的配置和质感比坦克500跃升一个层级。而且呢，这个车在这个舒适性来讲，我认为也算是到底儿了啊。底盘升降、空气悬挂什么这些都有，而且呢是硬派越野车的底子，通过性极其棒啊。但是呢，你别拿它纯当越野车玩，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个，哎，它好像是21轮吧，好像是21的，我这
4: 好像
0: 忘
4: 了，大吧？
0: 是吗？
4: 好像我瞅着
0: 不是21就22，这种大扁平比轮胎啊，你要是这个上道牙，它容易过硌起包了啊。缺点就是这种高价的啊，就是咱国内现在目前为止这种高端的啊，所谓新能源车，它的二手车折价都是比较惨烈的啊。其他方面呢，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完美的啊，可以搞一搞，是个好车，这一点不用怀疑啊。
4: 它有充电条件，单位停车场还大，
0: 对你得停车场宽敞啊。有充电条件，单位停车场大，
4: 对，
0: 西安就干了。我跟你说啊，兄弟，男人这一生，真正让你发自内心的去喜欢的事儿、人、东西，总共出现的次数就那么几次。过了这个时间节点，你就不是那感觉了。我像高哥那么大的时候，我特喜欢跑车，我现在是一点都不喜欢了。
2: 不同的时间段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0: 嗯，这是你小，这等会儿这是前面有问题，我落下啥了？小女生买什么呀？没看着。这是500都不错，700能差了吗？对呀、啊。但是700有一点呢，就是它因为后边吧有个电池，它那电池导致它后备箱开开之后底下没有挖兜，它是平的，甚至有点微微往上鼓啊啊。群力秦岭路全是吉利车。
4: 那
0: 秦岭路是哪条路啊？
1: 如果那对，应该是应该就是那个准备落网约的新到的一批车啊、
0: 嗯、
1: 这批车后面我可能也会有啊，这个到我们这儿来租或者说以租代购也可以啊，应该都是准备做网约的、
0: 嗯、他说那哥们喜欢日系的欧美质感底盘的车，皇冠型，大哥他预算不够啊。皇冠现在多少钱呢？他说我开我觉得比 ES 好太多，大哥皇冠是 GS 啊。皇冠现在多少钱能买什么？
4: 好多好久都没人
0: 问。皇冠你比肖大爷看谁查快。
2: 皇冠
0: 好车，这个我咱就是当时啊那个谁马大爷记得吗？
4: 嗯，对，
0: 天津港爆炸那批那个轻运损车库存砸顶的，他买的那个，当时那个他买那2.5的吧，
4: 2.5的
0: 那车开着真好、
2: 啊、现在排气量也是2.5升的，
0: 多少钱？
2: 指导价29.9万、
0: 啊、
2: 这是最低配的。
0: 优惠多少钱？
2: 这车才优惠20000块钱，
0: 优惠幅度这么小啊、
2: 嗯、行情是这价格，
0: 这车是好车啊、嗯、但是呢皇冠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你买不管是凯美瑞啊还是卡罗拉雷凌啥的，你会发现啊这个车维修保养配件特别多，特别方便。但是你买现在这款新款皇冠，咱说售后怎么整？
4: 它倒也能修，
0: 是能是能，但
4: 是
0: 你的配件供应可是成大问题，因为必须得是限定，因为它是原装进口，
4: 一些覆盖件就是
0: 覆盖件就要你老命了。
4: 小
0: 咱说你磕坏个杠，别人可能是立等可取，你对，甚至有时候还长啊。这个我查了，那个坦克700轮胎27/50/22的22寸，我说21说小了，22寸。你像这轮毂，你这上道牙子，咱说500哐上人就上去了，你700上啪轮起包了，你知道那22寸的大轱辘。
4: 你说
0: 轮胎就得，
4: 他要换成小的20，
0: 不让，
4: 完了
0: 不让轮毂改小也违规，
4: 也不行。
0: 哎呦我天，真难呐，真难呐！
4: 不能都那么完美。
0: 我是肖哥同龄人，150000预算 SUV， 肖哥买什么？肖哥必须杠50，你问他问多余了。
4: 那你
0: 你问高哥，
4: 嗯，肯定买。
0: 你问高哥，
4: 一定是。
0: 对，
4: 啊、
0: 你问高哥。
4: 不二选择。
0: 对，高哥，来，你给说15万 SUV， 顺肖哥问错了，因为啥？问他本身就不科学。
2: 要油车，要电车呀？
4: 油车。
0: 那他肯定是问油车呀。
2: 油车呀，150000。
0: 肖大爷不买电驴子。
2: 15万油车、
0: 嗯、SUV， 你买啥
2: ？SUV 细叉杠五吗？多时尚，年轻漂亮。
0: 大哥，杠50就够了。
4: 杠50。
0: 嗯。
2: 就整它，合资燃油车。
0: 嗯、
4: 哎呀。感谢高哥、
0: 嗯、
2: 不，关键产品给力，不是
0: 是个好东西、嗯、
4: 而且的话15万正正好好能买到现在2.5的啊、自然吸气6AT变速箱，嗯，这个是配合比非常好的。刚才徐老师都说了，因为他长时间乘坐过这个细叉杠50，
0: 质感相当好、
4: 对，而且呢，
0: 但是我不会买啊，因为它没有四驱
4: 啊。对，现在没有办法，这被逼无奈。
0: 我要这个价我必须买带四驱的。
4: 那他就真正就差一四驱啊，美中不足的地方，这确实是他的缺点。但是现在，如果你每年还有长途自驾哈、啊、驾驶的这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它还有一个B缸技术，这2.5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车，空间也非常不错，2.815米的一个轴距。后排乘坐呢并不紧凑啊，这马自达都说紧凑，因为马自达所有设计车它把悬挂呀、底盘调教啊它放在第一位，稳定性、安全等级它可能就牺牲了一些后排座椅的一个空间，但是这款2.815米一点都不局促啊。
0: 这要买零款 B10 问是不是太小众化，二车保值不好？大哥我告诉你，它保值再不好比你买 D19 要保值好。 因为这车便宜，你不要想这个。
3: 而且就是五七八年以后你。

0: 换车的时候，什么车啊，包括现在燃油车，就是销量好的也好，
1: 补贴都
0: 一样，好的也好，几年以后都是未知。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买这个车，你就看
1: B10确实相对领跑其他产品的小众了哈。
0: B10是算卖的还算一般吧，哥，不到两万台啊，就是因为车型比较多，卖的最好的就是将近3万的 A10。
1: 对啊 ，A 是卖的最好的。
0: 对，
1: 还想买 B 还担心小众化，那你就买 A。
0: 对，其次就是 C系的话，现在已经交付35万台了。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能够够到13万左右，你就看看 C。那 B 的话 ，B10这款车呢，就是属于2.735米的一个轴距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种 SUV。无论买哪个车系吧，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我帮你分析分析，按照你的需求帮你推荐一款适合你的车。1394511719。
1: 美丽帅气他爷爷，这名起的。给说说哈弗 H10， H10 现在订车周期好像也得小溜的1.5个月啊。目前哈弗系列就指着它过日子呢。
2: 订的好啊！
1: 哎，这个长城这款车啊，很有诚意，因为它在这个级别、配置、尺寸等各方面啊，跟这些新势力能打平手的情况下，价格略低。这一点很难得，你看它的尺寸够大了啊，它要再长的话，我觉得就快赶上坦克700了。
2: 它这也不小
1: 啊，那家多长啊？它比 DR9 短的俩手指头，也就短那些。
0: 对，
1: 够个儿啊。1.5T 插混，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每天节目里边一说到这种车的时候，我是硬着头皮说，你们信吗？因为我本身啊。不太行，这个 1.5T 你们知道吗？我就喜欢得是 2.0T 配上。为啥小梁总的星瑞我就挺推崇的，但是 1.5T 我一句不提。这个 2.0T 的车开着就不一样，但是 1.5T 有电的时候你又开不出来，对吧？这是很奇怪啊。可是我对车辆的要求呢，还有一个长途的属性。因为每年你知道小俩今年我跑了多少次长途了，
2: 但是你这个500你使的是挺好，我觉得
1: 500跑长途是硬通货啊。反正你要说就是家用代步，偶尔近郊玩玩，拉老牌子，这车各方面是说得过去的啊。尤其这个它的驾驶感受呢，你别看它大，这车驾驶感受它比那个实际在外边的视觉给你感受上它没有那么大，它灵活性比那几个九爷要更好一点。
2: 谭老师不就
1: 对、
2: 啊？
1: 谭老师对这车特别
2: 推
1: 崇。你像那个吃那个吃生米的，他能推崇这车也让我挺意外的啊。因为啥？那几个九爷吧，开着感觉是大车 ，H 十开着不是那么大，就开着感觉还是行，挺灵巧的。而且里边的配置，咱说跟九爷们比，你说他少啥？他不少啥了，也带雷达的。哎，他几个雷达？
2: 没记住、
1: 不知道
2: 啊，
1: 我也记不住。
2: 但是唯一我觉得这次它设计的外观真像豪华了。
1: 对，它这车里边有豪华质感。
2: 真像豪华车。
1: 假如我是说，假如徐莹他儿子以后要去4S店卖车的话，你说是卖50呢，还我要买50是找橘子还是找高哥？
0: 首先啊，你这个假如不成立，真我儿子卖车那天他也得卖领跑去。对吧？然后其次就是，真如果成立的情况下啊，高哥那块收我儿子当销售顾问，那你就直接找我儿子就行。你找谁呀？
1: 对，完成任务嘛。
0: 对呀。
1: 华境 S 怎么样？这个问题你待会儿说啊。我插一个，我刚才看着这个阅读能力不如以前了。齐工说150000施佛透界4驱，大哥15不太够，他好像补贴拿齐也得15万多。
2: 他正常是16，
1: 得将近16好像是。
2: 差不多，反正也15万左右，16万左右啊，也可以考虑世博托界。那款车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毕竟的情况下买车四驱
1: SUV 的四驱，那是真是
2: 真的很棒，
1: 很重要的啊。高哥，华境
3: 说到华境 S
1: 怎么样
3: 啊？这个车现在卖的可好了，卖的厂家芯片都短缺了，现在都是订单。
1: 高哥，芯片短缺这个事儿
3: 啊，
4: 不让吹，不让吹。
1: 这个短缺这个事儿，这个不叫吹啊，这个跟产能关系好像不太大。我听说好像上游产业链儿让掐了。
3: 那哥，那跟产能也有关系。
1: 这个我看新闻了。
3: 那你要卖的不好，不生产。
1: 这个我看新闻了，是掐了。
4: 啥芯片缺呀？
1: 他那芯片，他那芯片是海那边的。
4: 这是座舱芯片还是智驾芯片？
3: 不知道，今天是华中消息吧？
4: 智驾芯片不华为的吗？
1: 那是座舱的。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芯片，是把那个标给蹭下去了，打的自己的花，这个已经被发现了，但是你不能说。
3: 华劲 S 呢，作为我们五菱厂家单独的一个品牌，就这一款车型，也是一款爆款的车型。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其实这个车呢百闻不如一见，你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这个车呢20万以里可以买到一个四驱，全系标配了华为座舱、乾坤支架，内部空间呢也够大，用料呢也环保也舒适，贷款呢厂家还有好的政策。这个车现在卖的不错，插电混动大六座的一款车型，起售价格呢14.98万，1.5T 的纯电续航呢200公里，高配的呢是255公里。你要是喜欢这车呢，你来店里开一圈，现在试驾呢还有好的政策，电话是3881948。
1: 盖他说我可能有点偏激，我觉得唯一的 C 级好轿车就是18款的奥迪 A6。 兄弟有点太宽泛了，因为什么呢？那18款那时候有2.0T 的，有18年2.5没了啊，有3.0T 的，有两驱的，有四驱的。你这么一概而论，我跟你说，2.0T 两驱的 A6 子低功率没啥意思。
2: 嗯，
1: 那车真没啥意思。别跟我说那是好车，那玩意儿说实话，要是那个车跟那个大众 CC 比，我都选 CC； 跟凯迪拉克 CT5 比，我都选 CT5， 我都选它。3.0T 四驱 A6 是好东西，两驱2.0T 那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它能卖得好，就是因为一个原因，它比奔驰便宜。你看它跟 E 要卖一个价，你说它还能卖出去吗？对不对啊？保险问题问谁？来，
2: 这个
1: 画面上这位太上，
2: 15846377355，您加我微信就行啊。
1: 勾勾，塞纳 D99纠结了，一年2次长途自驾，平时就接送孩子。
0: 哎呀，就是纠没啥可纠结
1: 的、啊。马上冬天
0: 说到
1: 就要来了。
0: 嗯，说到这两款车，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本身。在去领跑之前，
1: 这俩车你都鼓捣了很久。
0: 对，我都鼓对。
1: 莹莹是塞纳车主啊。
0: 对，我是塞纳车主，但是去年买的时候价格还挺高啊，买的是四驱版的。因为你如果说跟D99去对比的话啊，我不知道你看的哪版，应该是24万多。24万多，因为你看的是塞纳，一定是买这种混动。那么增程的D99。这款车就是24万1800的，那你看的这个价位，同价位的塞纳，你只能买到它两驱的前驱，而且呢，主要就是像配置，包括里边的空间、二排座椅、三排座椅的一个舒适性，这个啊，塞纳是肯定没个比。就是我不能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去对比，去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特别是接小孩儿啊。那D99这个座椅呢，全系都是半本安的座椅皮质，然后什么按摩呀、通风啊、加热呀，这个角度的调整啊，全都有。那如果说接孩子、接小孩，或者是你一年有两次的一个旅游的，
1: 你这么说吧，高哥每次接孩子提前多长时间去？
0: 一个小时。
1: 你为啥得提前？要不然你停不到跟前儿去，对吧？你在车里等。
0: 嗯，
1: 咱就不说费油的事儿啊，车怠速着发动机，车内非常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0: 对，
1: 还费油，
0: 对，
1: 然后呢，积碳，怠速，长时间怠速，对于车辆发动机的损害非常大。
0: 对，然后首先就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底盘，D99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那塞纳这款车呢，后边是这个双叉臂前麦弗逊的，而且D99你看到这个配置，它是双枪空悬，除此之外呢，就是8797的一个双芯片。
1: 你比配置
0: 的话，配置咱
1: 就
0: 不说了，
1: 没法比了都，
0: 好像欺负人似的。确实，燃油车同价位的，你要去买这个新能源同价位的，从配置上肯定是完胜。那从舒适上，包括你这个经常每天接送孩子，包括一年
1: 在那停着用电，而且现在孩子的生活那么辛苦，那么遭罪。 那个像 D99 啊，还有包括那个什么 Mega 这种玩意儿吧，它有个啥优势呢？那车顶上一躺，孩子看会儿动画片，
2: 这是最舒服的，
1: 让他在感受一下。

0: 人间世界到底什么样子啊？因为你们一看这个中学，不管初中高中啊，那种作息时间表和每天的课业要求，我没说嘛，节目里边，哎，哪天你拿那个D99，我想再录个段子，我想讲讲接孩子的事儿。
1: 你可以先接一下，
0: 就是啥说啥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现在就是中学生的生活啊，比踩缝纫机的都辛苦。
1: 唯一想吃点什么，
0: 对对，唯一的优势就是能想吃啥就有啥啊，没有每个月300块钱限制啊。这胖哥啊，你这最近这是迷上帝豪了啊？他看的帝豪 HEV 的盖板跟星瑞盖板问差多少钱？他有置换车，能拿省补。大哥不光省补，买吉利还有个长补。
2: 你要是这两个车相比啊，应该是能差出个10000多。
0: 我买星瑞低配，我绝不买帝豪高配。
2: 嗯，它首先悬架就不一样啊，后面扭铃一梁的和后面
0: 不是一东西，
2: 四连杆的，对吧？然后车大小差不多，然后油耗肯定是帝豪低啊，因为它车轻啊，它轴距也要稍微小一点啊，但是品质来说那就差不少了。如果说你都已经有置换了，那你肯定买星瑞合适，因为星瑞给你一个踏品14000的置换补贴，对于别人来说，跟别人相比的话，你的这个差价要更少一点，你买星瑞更便宜，帝豪的补贴要低一点啊，应该是8000左右吧，啊，我也记不太清他们这个补贴多少。另外的话，你买星瑞现在的优惠还是挺大的啊，买星瑞 L 啊，不是买这个星瑞的这个 iHive 基本上是在9万块钱左右啊，可能是都不到9万，像你这种有置换的拿完补贴，咱就能买到一个入门级了啊。然后你要买帝豪的话呢，怎么说，我觉得低配的也在7万多8万块钱啊，可能两个车差10000块钱，但品质差的不只是一点半点啊，而且星瑞还有这个保养赠送啊，这也是钱，你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两个车你开一圈你就知道了，完全是不同的两个车，虽然大小差不多，18045078887。
0: 小声愚钝，我看了D19七座版，因为可以成床，有6座刚需，但是呢，去顺便看了哈弗 H10 的外观，又喜欢的不行了，现在实在纠结，求分析，谢谢。
3: 哎妈，这俩车分析的太少了。
0: 这俩车价格接近呢？
4: 接近，但是这俩车的主要是看
0: 风格不一样。
4: 对，萝卜青菜，你喜欢哪个？
0: 你那儿的客户一般情况不会在这两个车中间去有竞争对比的吧？
4: 基本上是没有，
0: 对对，
4: 因为那个长城 H10 那天小胖开了之后，我不也看了吗？哥，
0: 他俩不是竞品，
4: 他俩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啊！就是
0: 卖相都
4: 可能说，
0: 要不然他，你看他喜欢10的外观，他吸引你那个里边内饰吗？
4: 对，可能说吸引你的D19吸引你的是内饰，包括双腔空悬，包括我们的三电机，还有这个七座的一个躺平，对吧？那H10 吸引你的可能说它的外形比较硬朗，其实分你还是看你个人喜欢吧。家用的话买D19比较多，然后如果说像这个男性开的比较多的时候，家里媳妇儿自己有车，那你就买 H10。现在 H10 的话，我那天问小胖，正好有个听友也买，排2月，然后D19的话，现在是3到4周左右就能提到车，11之前基本上你是可以提到的。而且上午咱们有个听友到店里去买D19，也是聊得特别好啊，一个老大哥65年的退休了，然后买D19也是买的这个7座啊，后排能放平的，出去旅行什么的，买了个增程版。主要是这个车呢，现在咱们听友买呢有一个抽奖活动，厂家的。除此之外，就是咱们听友找我买车，虽然说价格动不了，但是肯定会让你满载而归啊，随个份子钱肯定是没问题。也不是小红包，300-200的我就不说了，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给你对比，13945117119。
0: 感谢橘子姐姐，昨天长安 CS55+ 干买成功拿下。现在敢买的人真少。
4: 对，这个听友昨天问的是起源嘛，然后加完微信之后，我就让他去店里了，那边的店长直接接待的。确实敢买，没有置换，没有啥的，挺照顾的。
0: 大哥，
4: 也谢谢你支持和信任啊。
0: 星越 L Plus 混动最低配多少钱？我刚进直播间。
2: 星越 L Plus 混动最低配还没出啊，他昨天是第一次亮相啊。
0: 他只是叫发布。
2: 对，第一次让媒体和这个大家看看这个车啊，好看吧？ 然后再加上配置真高哈，三档 DHT 也用上了，对吧？

0: 上别车都单档的，咱给用三档了，该用的好东西都用了。
1: 哎，现在最多就是三档吗？
0: 那吉利体系最好三档，你像极氪9X，无非也就是三档，一样的变速箱。
1: 没有，哎，我这个记性不好。前两天我记得好像看着有什么玩意儿是四档
0: 有
1: DHT
0: 的，
1: 的，
0: 就吉利没有
1: 是吧？我记得
0: 有
1: 有四档 DHT。
0: 长城就有四档，
1: 哎，对，是长城的有一个
0: 对，长
1: 是
0: 城
1: 四档
0: 四档。
1: DHT。
0: 但是这东西三档四档，其实在使用当中差别不大，因为它毕竟是混动变速箱，它更好的是调节这个油和电之间的这个。这个逻辑关系吧，其实三档我觉得足够了，当然两档的话略微有点少啊，所以说也没人用两档，要不然就单档，要不就这个三档四档啊。然后现在的三档 DHT，而且吉利的这个三档比其他品牌的三档 DHT 集成要高很多，它要小很多，你看体积就知道。但一般咱可能看不着啊，反正总之呢，就是这个星越 L Plus，它的这个混动肯定是东西用的非常足。而且呢，后排还类似有一个女王座驾，后排的啊，这个是贵妃椅啊，就是要极客呢叫伊姆斯躺椅，啊，类似这种，就是可以后排多角度调节，然后躺下的那种，接个孩子呀啥的也都够用，4.95米的一个车长，也带支架啊，激光雷达都有啊，这个车我估计不会便宜，高配还有后轮转向啊，双电空悬都有啊，你关注一下呗，我估计可能是16-17万。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呗，现在也不好说。18045078887，这是我们网的车，你可以加我微信关注一下。
1: 不会取名，落地12万纯电车求推荐。你这，哎，现在12万纯电的车有没有50款？
2: 一堆，
1: 好像打不住吧？
0: 太多了，
3: 太多了。
4: 屋里
1: 那谁卖的？那说说自己卖的吧。
2: 在屋里
1: 都有。
3: 给你说三款吧。
1: 啊。
3: 三款呢，有轿车，有 MPV，还有 SUV，星光系列的，三厢轿车纯电的，都是500公里。SUV 呢，离地间隙更高，通过性更好。星光730呢，它是 MPV，这款车呢，能装人多一点，舒适性好一点。纯电续航呢也是500公里的，动力总成呢电机都是一样的，只是车型不一样。来先锋路7号，你看一看，看看这三款车呢有没有你喜欢的。电话是3-8-1-9-4-8。
1: 来调续航里程长的。
2: 那我再说吧，续航里程长的，我这儿也有三款，一个是这个起源的 Q07，这个车呢续航里程也是在600多，而且这个车目前来说是同级别当中你这个价位里边车身尺寸比较大的啊，就是标是什么呢？就是101那个标，现在 Q07 这个车呢目前是有现车，部分车型有。大几千的一个优惠，咱们听友买的话肯定有一些照顾。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对面有个领跑店啊，领跑的 B10。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想在12万落地儿，12万以内落地儿啊，那你只能看到 B10。这个车是99800起，轴距2.735米，然后续航里程是640，在同级别当中，目前来说纯电里程是最长的。那再往上稍微够一够，你能看到 C10 12万5800起啊，这个你可能得添点儿。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就少添点几千块钱就够了。没有置换的话，可能得添1万大多。所以说这几个车型呢，你都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来对比。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星越 L Plus 双色车身那个官方图，他说我朋友去店里问了，经销商说是后贴的，厂家不接受双色预定。
0: 你是问哪个经销商？我们啥信息都不知道呢，你这就知道了。
1: 而且还有啊，如果厂家不能定这个颜色，他展示的样车，他不可能。
0: 对
1: 他，
0: 啊，
1: 你记住啊，厂家展示的这个配色如
2: 一
1: 果
2: 定是主
1: 有，
2: 打色。
1: 那么他肯定就能接受预定。
2: 对，
0: 这个还有后面还有一个特殊的 logo 呢，就是专门这个版本的，那
1: 他问
0: 肯定
1: 的
0: 是一
1: 什
0: 个特
1: 么
0: 殊
1: 经
0: 版。
1: 销商啊？
0: 对，你说我这连经销商的投资人我都没听过这消息，他从哪听
2: 二
0: 说
2: 级
0: 的
2: 吗？
0: 呢？
2: 二级的
0: 那不知
1: 二网
0: 道，
1: 啊？
0: 那不知道，反
1: 二网
0: 正
1: 保不齐，
2: 有可能。
0: 你有可能是不卖这个车的店说的，因为我们分网嘛。
1: 他是想让你买别的。
0: 对，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这个车我认为应该是会出啊，但我也不能100%跟你说，因为我啥也不知道。现在别人我认为应该也啥也不知道啊。18045078887，请可以加我微信。
1: 银河 M7 问现在落地价大概多少钱？
0: 拿完各种补贴看配置呗，像探索版基本11万左右，
1: 往低配说，往低配说
0: 啊，因为现在都是200公里续航的为主了，你看那个。

0: 配置，基本上在10到12万价格区间嘛，也看你拿什么样的一个补贴啊。然后它和另外一个兄弟的车型有点价差，就是星舰七的这个插混版本嘛，对吧？那个续航更低一点啊。这个车现在也是吉利最主流的10万级的插混车型啊，你买它也不会太错。然后1.5的这个发动机啊，比以前 1.5T 肯定这个 L 7肯定要弱一点了。但是呢，主打是性价比比较高，因为电池大了啊，可能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电池安全和它的这个质量什么各方面，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就11万左右落地，看你要的配置，嗯。
1: 这是问后轮转向在实际驾驶中能起什么作用？大了去。
0: 因为你可能
1: 转弯半径会变得非常小，
0: 对，这个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区别。因为一般有后轮转向的车基本上都是在5米车长左右或以上才有，因为你这个4米多它也用不上，对吧？你4米56的车，你说后轮转向有用吗？要极致操控吗？这个也用不上这个钱。
1: 带 D 级带后轮随动转向的 D 级车，它的转弯灵活度比 C 级车都好。
0: 对，是这样的。你就包括我们最近可能比较公布出来这个，像咱说的星越 R Plus， 它带后轮转向，它的这个转弯的半径肯定是要比10万级的博越 L 要4米70多左右，这个还是要短的啊，要短很多，更灵巧了。它毕竟车比较大，
1: 方便，
0: 是的。
1: 而且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后轮循迹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啊。但是当然了，也贵啊。橘子姐姐能帮忙买到起源 Q05 405公里的 Air 版吗？
2: 订不着了，79,900的那款是就是 Q05 最低配的啊。这个厂家现在也目前没有车，就是最低配这个车基本上是你订也没有。如果说你的预算在7万多块钱、7-8万块钱，想买一个这种纯电小车，你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A10。你说的那个起源 Q05，它的续航是405的，但是你这个价位买 A10 A10 的话，买505的还能剩几千块钱。它俩的车身尺寸没差多少啊，4米2一个4米3，你来看一看。好吧，那订不着的车就咱们就不用非得纠结到非得买它。然后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问塞纳和格瑞维亚都有哪些不同？我知道他俩有差价，但是想知道到底差啥。我偶尔带家人旅游，还有对他俩对标的车型和同价位的车还有什么？电车也可以考虑，但是有续航焦虑，求解答。塞纳跟格瑞维亚啊，这个车呢，我想想这么跟你说吧。有一次啊，你知道那个威尔法跟埃尔法，高哥那俩车你都鼓捣过是吧？
3: 对，卖过。
1: 你能告我这俩车区别吗？
3: 标不一样。
1: 哎、
3: 嗯、
1: 除了这个呢，
3: 可能灯的造型上有点区别。
1: 哎，对，嗯，还有吗？
3: 剩下都一样。
1: 我就告诉你，那俩车距离3米停下，我挨个比的，
3: 嗯，
1: 我他俩一模一样。对，就是说这个塞纳跟格瑞维亚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3: 就前装
1: 就是灯和网不一样，里边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就这么个不同啊。另外呢，你这个里程焦虑吧，怎么能够把它，如果说你非要买绿牌车的话啊，怎么去没有里程焦虑呢？别买纯电的，
3: 买插电混动或增程，
1: 对，那不就没有里程焦虑了吗？啊，另外还有，如果你在20多万去买那个电驴子的话，你会发现塞纳格瑞维亚就成简装解困房了。
2: 嗯，
4: 啊，湿杂店儿，麦凯乐，
1: 对，湿杂店和麦凯乐的区别。
2: 嗯，
1: 因为你看那20多万那个这 D99啊、高山八啊，什么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天哪，那里边你再瞅塞纳和格瑞亚，你就感觉哎呀，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就是这么个差别。但是呢，有一点啊，假如你开个3.5载，你想卖，
2: 嗯。
1: 你会发现塞纳保值率
2: 最高，
1: 那真是较硬啊！你再看电车，哎，全都铺盖了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就是使用感受啊，肯定那是电驴子里边得劲儿啊。
2: 嗯，
1: 尤其坐车的人，
2: 那你就看看D99。
1: 嗯，
2: 那买不买没有关系啊，一定邀请你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加我们的微信，然后给你推荐一个比较近的一个店址，然后你去试驾看一看，对比对比，13945117119。
1: 这不会取名，这兄弟是真是他要买，但是他问还有个名爵四，名爵四跟 A10 是竞品吗？
2: 对比过
1: 啊，算是竞品的啊。

0: 哦，我脑子中我一直觉得名爵它不是
1: 真的
0: 领
1: 贵
0: 跑
1: 的话，
0: 这种竞品啊，
1: 嗯，
0: 什么 Q05、
2: 纯电的小车，名爵
0: A1，
2: 现在就只是一个车卖呢，卖还挺
0: 哦，
2: 好呢，
0: 他说这仨车哪个优势多？
1: Q05，刚才我说完了嘛，你想买它也订不着了呀。但是名爵四我真是不了解个，
0: 我了解也不够，乔尚总，这车你了
1: 因为
0: 解
1: 对
0: 吗？
1: 比这车的太少，
2: 名
1: 没
2: 爵
1: 有。
2: 四现在还供不应求呢，但也卖不了几个。它这个哈尔滨现在就一家店，然后整体来说一个月能卖个四五十台车啊，这样是一个销量，其实来说也不少了，平均一天也一个多呢。
0: 电车卖50台够活命了。
2: 对对，但是名爵可能就只一台车了，这很便宜是吧？小车，你说它有啥东西呢？也没啥，就是这个价位的代步小车，我感觉像是什么。这高哥家的那个缤果啊，这个 MG4 啊，
1: 我
2: 然后
1: 看
2: 包
1: 了，
2: 括星越呢，是吧？这几个车
1: 它
2: 喜
1: 属
2: 欢
1: 于
2: 买
1: 两
2: 哪个
1: 厢，
2: 买哪个都行。
1: 对，它属于两
2: 对，
1: 厢轿车，跟
2: 对，就是纯
1: A05
2: 电小
1: 差不
2: 车。
1: 多的。
2: 对对对，跟 A05 都差不多。就是像这种纯电小车，你说要是哪项特别好，看看什么电池品牌、续航里程啊，然后包括这用户口碑，这能有啥太大区别吗？我觉得都是纯电平台打造的这种车，谁也不给你油电混，不是这个油改电糊弄了，对吧？就是买哪个都是买嘛，都差不多。
0: 反正你自己掂量着吧，实际上你说这些车谁明显碾压谁吗？也没有
1: 这个价位
0: 啊。
1: 差
0: 阿
1: 不多。
0: 谦说，新司机开后轮随顺转向还不一定好事呢，他拐弯容易蹭到牙子，是吗？他不会看道吗？那怎么还能容易蹭上呢？我太不太懂，你不瞅车头冲哪儿吗？别克 E7，我看的17万中配那款，挺相中的。有什么竞品推荐一下？
1: 什么？别
3: 别
1: 克？
3: 克一七，
0: 就那电的，
3: 插电混动的，十五
0: 哎，
3: 万
0: 它
3: 到
0: 没有
3: 二
0: 纯
3: 十，
0: 电的吗？
3: 没有，插电混动的，
0: 17万多那款，
3: 17万多的，
0: 电车之父，你说吧，这E7这车，
3: 它
0: 他要
3: 都
0: 不
3: 是
0: 说17万，我真不知道这车卖多少钱。
3: 这个都是属于
2: 这个现在好像是别克卖最好的产品，就除了 MPV 之外啊。卖的还挺好的，
0: 仅次于 GL8 了。
2: 对，
0: 我好像在街上看见过。
3: 也是属于我们上汽的。外观尺寸吧，跟华境 S 确实差不多，但是从品牌来比
0: 它
3: 吧，
0: 跟华境 S 那么大呢？
3: 对呀，
2: 它可差不少吧？它比星
3: 两
2: 冠
3: 米
2: L
3: 八
2: 都多。
3: 五。
0: 我怎么记得？对啊，刚我去啊，
3: 不是，他说的是别克致敬 E7，它定位是中型 SUV，
2: 它多大呀？
3: 跟我们那个定位差不多呀，
2: 5米2啊？
3: 车身尺寸这一块儿
2: 有5米吗？
3: 没有，
2: 那不得了吗？跟是一个级别吗？你那不5米2吗？华境 S，
3: 那我们那更有优势了，
2: 那对
3: 那就
2: 呀，
3: 完
2: 那
3: 全尺寸上碾
2: 是不
3: 压它
2: 是
3: 了。
2: 它没有星冠 L 大呀？我说没错吧？
3: 不是，我说的是华境，我从价格来掌握的。
2: 对呀，我说的是它比星冠 L 还短还小啊，怎么能跟你
3: 但
2: 们
3: 它俩
2: 华境
3: 轴距
2: S
3: 是
2: 是
3: 一
2: 竞争
3: 样的，轴距是一样的，
2: 呢？你光
3: 但
2: 看
3: 从
2: 轴
3: 品
2: 距
3: 牌
2: 有
3: 价值
2: 啥
3: 这一块
2: 用呢？你
3: 吧，
2: 不得看车长吗？
3: 车长了轴距不一定短，但有的车长了轴距也大。
2: 轴距不能说明空间，这个问题咱讨论过。
3: 那是在你那儿，在我这就说明。
2: 我就
3: 那
2: 觉
3: 人
2: 得，
3: 家销售给我介绍说，总介绍我们轴距多长多长，
2: 那就能说明啥
3: 那
2: 呢？
3: 他就说我空间
2: 那
3: 大得
2: 空
3: 了呗，
2: 间
3: 介
2: 呢？
3: 绍啥轴距
0: 对，
3: 呀？
0: 那个这里边吧，还有个这么问题：轴距长的车，有的时候它前悬的长短会导致它车内这个轴
3: 前
0: 距
3: 悬
0: 利
3: 短。
0: 用率不一样，懂吗？很多就是强调驾驶质感的车，轴距虽然长，但是车内空间并不大。
3: 但这个别克合资品牌上这个智能绿牌 SUV 呢，卖的确实比较好，这也是上汽的一个叫奥特能平台打造的一个车型，满油满电续航1600公里，价格便宜，你要喜欢可以买。
4: 跟它大小接近的，那价位也差不多相同的，那只能看一下马自达的 EZ60。因为这次的话就是更新了这个激光雷达版，现在没有公布价格，但是我们分析应该不会特别高，买一个高配的或者增程的14、15万左右，符合您的购车预算，但是大小是相同的，外观我觉得也有点接近。这款车呢，激光雷达版呢，芯片也是最好的目前。关键呢，咱们这款车，马自达倾力打造出来的，想把它踏入咱们新能源这个门槛里头，想去发挥一些马自达的安全等级的一些作用，你可以考虑一下。 注重安全呢、注重乘车。

0: 人的舒适度都可以考虑一下 EZ60，买不买没关系，两个地址你都可以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试驾车都有，欢迎您去感受一下。
1: 瞎说，人2.85米轴距哪跟你轴距一样了？不查还真让你糊弄过去了
2: 啊！我们那是2950毫米，
1: 你是星光 L 2950
2: 啊？星光 L 对，
1: 你那个滑径3:1了，哥们儿。
2: 那这不更有优势了吗？
1: 那我说他俩不是一个级别吗？说啥呢？
2: 那你说为什么他会买那个车呢？
1: 那谁到了品牌吗？
2: 啊，品牌。
1: 那不50标不好看吗？有毛病吗？这么说，
2: 那不是50标，是华境 S 的，
1: 那不一样吗？还不如50标呢。
3: 说了一圈，合着高哥，你把车型都没
2: 喜欢可以买，但是买那个车吧，还是从品牌溢价上
3: 啊
2: 吸引客户的
3: 啊。上午看了起源 Q07 了。那家销售顾问是我转身离开的唯一理由。你告诉我，兄弟，你是几点去的哪家店？
4: 我问完了，哥，先锋路店。然后这个事儿我
3: 收拾。
4: 对，
3: 把监控调出来。
4: 立刻马上就要去提升我们的服务
3: 质量。咱听人反映，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真得认真解决。
4: 特别对，特别好。而且大家是这样啊，三家领跑，包括起源、长安还有极客啊，这些都是我们集团店。如果说到哪个店里去，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不够专业啊，或者是我们的服务不够热情，没有用热情的一个态度去接待你，一定要跟我反馈，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9，投诉热线。
3: 底盘高八跟昂克赛拉两厢选哪个？兄弟，我告诉他俩，我都好好开过，难分伯仲，难分伯仲。但是呢，就变速箱的平顺感觉，昂克赛拉要比高八的变速箱更平顺，
0: 啊，更好一些。但是小巧玲珑一点，我觉得高八确实是有一定的。
3: 但是昂克赛拉没呢。
0: 昂克赛拉，
3: 你这咋买啊？两厢昂克赛拉你得买二手的
0: 了，
3: 而且我告诉你，两厢昂克赛拉二手的都不好找。
0: 但是我觉得你就昂克赛拉，毕竟普着咱们这个操控感呐、外观的颜值啊，我觉得昂克赛拉现在这个价位完全你可以考虑。低配车型都不到90000了，那
3: 三厢的啊，三厢
0: 三厢了、而且的话有好多真正。高端品牌的三厢小的这个车还并不好看，但马自达做到真的不错，长期开耐用，而且还耐看啊。先锋路的二号咱们有试驾车，您再去开车比较一下。
3: 乳波说没直播了呢，大哥，我们直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请记好啊，微信视频号我在的时候用的是909徐峰砍车，我不在的时候用的是那个
0: 徐峰909。
3: 忘了这啥了，这样吧，那行，收杯，收杯，收杯，收杯，
4: 收杯了。那行，我先来啊。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啊。那我们集团店呢，现在这个几个品牌有长安，有起源，然后三家领跑，还有极客，马上呢还要开一个逸派。如果说大家这个关注这几个品牌的车型，都可以联系橘子，给你对接我们店里的所有店长，然后一对一的给咱们服务啊。而且买领跑的话，到先锋路店也能看着我，能碰到我，咱们面对面的去聊，可能更容易成为朋友。买不买没有关系，可以加我微信详细的去了解我们全系车型的一些政策配置，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价格优势。1394511719，店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
3: 哎，高哥
2: 啊，
3: 晚上我跟莹莹吃饭，你去不去？
2: 今天晚上我不去，今天晚上我拍视频。能不能改一天？能不能往后拖一天？
4: 你要是能去我就改一天。
2: 那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吧。买507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啊！华境 S 呢，上市之后呢，每个月的销量呢达到7000多台，纯电续航呢255公里，15万级别，有华为的智驾，真6座，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是大家喜欢这车呢，过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跟其他品牌呢是属于错级别的一个竞争。来试驾呢，给你不一样的体验，无论是空间还是用料。还是这个智驾的功能很人性化，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15万以上25万以里最能主打的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
1: 啥呀，你这说完电话就拉倒呗，
3: 你把小哥们晃的腰都没闪。
1: 说电话不是结束吗？这还有下一段。你
2: 行
3: 行，
0: 爷都出去了。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十五。

0: 到25区间的这个车啊，特别是 SUV 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星越 L Plus 也亮相了啊。这个车还是我们非常重磅的一个车型，4米955的一个车长啊。然后呢，混动的话呢是这个三档 DHT 的，然后油耗呢，哎，这么大的车给你非常低的油耗，混动可能这个4-5升油吧啊，大概这个油耗。而且呢，东西用的都是好的，后排呢还有这个女王座椅啊，这个后排应该叫贵妃座椅啊，类似这么一个名，可以多角度调节放平啊，基本上也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驾驶的模式也很多，空悬也有啊，包括呢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啊，蓝牌车也给你配上了。同样买个蓝牌的车呢，可能是在25-26万能买到汉兰达吧，对吧？像这种油电混2.5的，咱们的这个国产车可能在20万左右啊，配置还要高很多。价格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应该不会太贵。星越 L Plus 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重磅的一个车型。如果你的预算在20左右啊，如果说20以内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么大的一个车啊，给你非常低的油耗。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想买一个燃油车啊，家庭用车，无论是 SUV 啊，咱们轿车，都可以考虑三种车型，一个昂克赛拉 C x5 和 C x50，这几款车呢，现在只有 C x50是有2.5动力，这款呢还有 B-缸技术，如果每年您跑跑长途，买这款车并不费油，动力性提升了很大。咱们马自达的6AT 的变速箱啊，平顺性非常棒，全速域锁止，而且发动机啊，这个现在没有任何颗粒捕捉器啊，省心安心还安全啊。先锋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到时候真正购车的时候听友一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师，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5: 好笑，
4: 好
5: 笑，
4: 对啊。
5: 好可爱，
4: 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像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

0: 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长河缠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迷迭香》。

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接下来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偿还》。

现在时间20: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平凡就是幸福》。

人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接下来送上这首《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0: 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杰《三生三世》。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驴得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啊，这个电影的给人一种非常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几段感情戏都拍得让人特别的心动，很走心的一部电影。因为话剧改编的缘故呢，故事的幕间分隔有一些明显，豆瓣上面的评分有 8.4 分，所以呢是一部特别不错的片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2: 耳边要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接下来听到萧敬腾的纪念。

人生在世，无法预知未来，幸与不幸都需要坚持到最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幸运的人，却因为一点小事乐极生悲，倒大霉；而有一些明明很倒霉的人，只是因为平静地面对不幸，反而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所以说，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心态，你心态好，坏事也变成好事，而你的心态不好，好事也可能会变成坏事。接下来分享王铮所带来的爱转了一圈。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要你一起来分享耳边的歌。刘若英，跳车。

0: 对于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分享这首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
1: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

一个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梁静茹的这首歌，叫做《瘦瘦的》。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在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圣杰《不顾一切的爱》。

续要说到是指甲啊，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啊，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吉屋出租》。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听到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从《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得安然而幸福就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信哲演唱的《岁月轻狂》。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宋尚宇、程庆所带来的《海啸》。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继续来分享郭靖的小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镜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曾经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我等你》。

那现在时间是23:16。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用心良苦》。

虽然现在空气污染、交通拥挤是城市这个特殊词汇的代名词，但你可曾想过，在这个复杂的钢铁森林里，每天上演的也都是每个人的喜剧和悲剧。这些没有感同身受的故事，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心里最不能释怀的存在。然后你会想把所有的故事编成诗，送给这个每天被我们改变的钢铁森林。继续来送上一首《半的月亮》，来自于梁静茹。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专注》是来自于曾宝仪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青春自选集》专辑当中。《专注》也是日本吉卜力工作室2002年推出的动画电影《猫的报恩》的中文主题曲，这也是翻唱自日本歌曲《幻化成风》。

经时候遇见一个人，总会有义无反顾的决心，不怕遍体鳞伤。后来当真正值得义无反顾的人出现了，却反而变得畏手畏脚，都怕走错路，都不敢拥抱。我们越来越相信眼睛看到的，什么海誓山盟，我们却再也说不出口。继续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菊花台》。

0: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
1: 继续来分享刘明湘所带来的《当世界安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揭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

0: 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

0: 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

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皮肤的这个事儿哈。那有没有经常熬夜啊？小脸松垮，长细纹，好有想用好一点抗老面霜，但是又不舍得花大价钱的女生们，那今天你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就是有福气了。因为今天在平台当中，我们给大家团购秒杀的环节也是带给大家狠货，护肤界的顶流王者，那自然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白绷带，而且是正装的大套组啊，不是小样哦，不是中样哦，而是实打实50毫升加上50毫升正装，自己用修护抗老，中秋拿它送妈妈送另一半，档次直接拉满了。懂护肤的都知道，赫莲娜那可是高端美妆的标杆，黑绷带白绷带这一对 CP 那就是封神级别的抗老组合，多少女生的梦中情霜啊。黑绷带主打的就是夜间修护，它添加了 50% 高浓度玻色因，熬夜之后垮脸暗沉细纹松弛，你就用它敷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脸蛋就软软嫩嫩，淡纹紧致是一步到位。而白绷带就是负责白天维稳修护的，它添加了 30% 的玻色因，那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妆前你用它还能够让你的底妆更扒脸，这样日夜搭配着用，抗老修护双管齐下，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再看看那个脸蛋儿啊，贵妇级别的奢护体验在家我们就可以拥有了。有人说东西好东西都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关键是价格。平时在官网一瓶50毫升黑绷带要卖到3000多，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就要快6000块钱。很多人想买想用却舍不得，但今天07清仓捡漏，您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霜黑绷带都可以，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两大正装只要999，999不足1000块钱，让你把精致的礼盒也带回家。有效期很好啊，到2028年的8月份，这是黑绷带，白绷带呢是2027年的9月份。那么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适合，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海外的，那正品保真，支持马爱琳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都可以。还记得哦，下单之前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这样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其实很多人护肤都会有误区，要么就只注重晚上修护忽略白天防护，要么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结果这皮肤状态一直就不稳定，抗老效果也差很多。那今天这一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组合直接就给您解决这个难题，咱们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奢宠的呵护。关键今天是07清仓捡漏，太合适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抓紧抢购吧。

0: 阿杜唱下雪，这是南方的思念，而今天哈尔滨的这场雨却是实实在在的寒意。雨滴代替了雪片，气温骤降，昨天最高27度，今天最高温度是17度，我们的体感也更阴冷了。是啊，在这里那也希望你能够收到核心的温暖提示，不要管风度了，温度才是真朋友。出门雨伞要大的，衣服要厚的，而回家呢最好再来一碗热乎的。
1: 风车它还在转，我也不是没有呼吸，然而我必须。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说装修的事儿了。如果现在的您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9月份正在为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在这里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送给我们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花一分钱。那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还有啊，这个就是品牌也很全了，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这个包括还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都质保10年，只换不修。记得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都在开放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现在呢，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九月限时特惠，成人标准票原价268一张，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的话，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吧。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爱他就带他去到他喜欢去的地方。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见了人山人海的景区，想要找一个既可以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然后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在这个九月份带您去到海参崴看一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用4天的时间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是的，九月份给大家安排的团期是周六发团，那9月12号，另外就是9月25号，这个是正值中秋假期啊，是吧？那也不需要占太多的时间，只要抽出4天就可以了。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这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那你顺着海上的这个小径就可以直接走到这里了啊。我当天呢是远远的拍了一张，用它作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白色的灯塔，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哈。海参崴的这座城市，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它也有一个百年步行街，就像我们的中央大街一样，但是它是临海的，所以它是滨海步行街，然后也拥有着石板路，两旁也是复古的俄式建筑，但是在这里你会看到街头艺人的表演很多哦，有年轻人在跳街舞，有老牌的艺人在弹奏着手风琴，包括路边咖啡馆里的悠闲的俄罗斯人，总之在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而且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搭乘全世界应该说是路程最短的电车，自上而下，但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这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非常的省心，连购物店都不去，多舒服的行程啊，对吧？20人小团出发，从哈尔滨乘坐高铁先前往绥芬河，然后呢我们再出境。2026届中高考的学子在这个基础上凭借中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名额很有限，精品小团20个人只有20个位置，而且呢在餐食标准上也很高，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就是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了，在这里有应季的海鲜，有鱼有虾或者扇贝或

还有鱼子酱啊，但是这些说心里话吃不了太多，为什么？因为肚子装不下。我去到那边，这些我只是浅尝了一口。那因为我们每人获赠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啊。我们的导游说这叫手把蟹，就因为每个人手里一只。那拍出照片了，非常的震撼，满桌的帝王蟹，单单这一只帝王蟹真的足够可以让我吃饱了。除了这一餐，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我一直觉得吃东西吃什么很重要，但是环境也很重要啊，决定了你的整体的体验感。你像我们吃这顿餐的地方就是了，海滨营地露台，它也有景观餐厅，在这里有很多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然后呢，你会吃到这个地道的俄罗斯的烤大串儿。这个大串儿，我也觉得你就浅尝个一口两口就可以了，两块肉足矣，因为它太大了。你把整个这个串儿都吃完之后，其他东西都吃不下了啊，因为满桌的好吃的，千万不可以错过。还有提拉米苏这个甜品哦，真的很好吃。好的，那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了，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等等这些，那想要装修的时候，是不是总会有犯难的感觉？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增项，担心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又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呢？那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是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那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采用国外一线的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有很多听友都说啊，说现在入口的东西有一点不放心，总担心各种添加，但是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想要选择合适的养生好物，又担心踩坑，是吧？那在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生长4000多种道地的中药材，独特1200米高的海拔，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呀，这个维 C、哦、哇太厉害了，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足足达到人参的40倍之多，而 VP 的含量则是天山雪莲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关键，这个含有超强的 SOD 是自由基的天敌。你看现在的人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其实很多都和自由基损伤相关的。而自由基呢，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啊，然后呢修复我们的细胞，抗氧化调养。你像大餐之后你喝它啊，减轻肠胃的负担，睡觉之前你喝它，睡觉也更安稳了。好的，那你就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体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关键它没有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喝啊。那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的食品，而且入驻到了中国网官方渠道当中。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我会给您发送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说明，包括有机认证证书啊，13104513909，备注刺梨。市面上其实大多的这个产品都是添有代糖的，都是为了口感更甜，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款坚持不这么做啊，它就要的是自然的馈赠，这才是给我们身体最纯粹的滋养。这里没有那些甜滋滋的带添加剂的，它的口感是那种微涩微苦多酸的，这正是天然的证明啊。909听友专属的特惠政策哦，148元三盒的价格，三盒每盒是1斤重，现在三盒起订148，六盒278，您订20盒就是868。添加微信了解来这个购物，那微信号是13104513909。想要选购，想要了解刺梨，想要看到更多的产品的说明，13104513909。那我们909听友还可以免费试喝2包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

说起西藏，几乎每个人都会表现出心驰神往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去西藏呢？回答可能会有令人感觉到那么一点点的迷茫啊，到底是如同每天都要吃饭一样简单无需回答，还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事实上，我们去西藏总是想得到什么，比如说所谓的自由美景，去放松放逐，去游玩啊，包括去感受或者是购买一些藏饰品等等等等，都是有人说我只是想一起啊，去踏上那里的土地之后的那种心情，可能很难去平静下来，会很感动吧。特别是看到那些人匍匐顶礼，但是你知道真正在感动什么吗？你这样想好像基本上都是要索取的，包括感动和爱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风光、地理、人文，还是有人说是净化心灵，因为我们需要别处，生活总是在别处，对吗？很多人都想逃离现有的这种忙碌，逃离到别处去，然后希望西藏这样一块世外桃源来净化，来陶冶，到现场感受一下雪山、圣湖、藏民。其实哪怕不能生活在西藏，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倚仗这些，保持我们一颗不肯啊，这个再继续流亡，或者继续复杂，或者继续忙碌的那样的一个心。

你追逐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身边好多人，比如说有自驾去的，是吧？有甚至有这个摩旅啊等等各种方式，啊，也有乘坐火车去的。那909给到您的是我们四飞西藏。有人说为什么是四飞？因为从哈尔滨没有直达到西藏拉萨的飞机，我们要经过转机，在成都转机，距离的确是很远。所以你想象一下，有人说去西藏真的不便宜啊，对吗？我们路途上机票钱这大头的，还有就是住宿啊，也是大头啊。你又不用担心自己去到那儿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你不用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你也不想跟一般的团队去走马观花赶行程，那你就来909就对了。我们给您是定制的25人小团，咱们飞西藏啊。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你跟我们出行都不需要担心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有人说多少钱？5980的价格，这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哟。7天哦，去西藏7天，住在那边6个晚上，我们不提每一个晚上的酒店，咱就提单单第一晚的酒店。9月16号的团期，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下，9月16号当天拉萨的五钻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入住一晚要多少钱？超千的，不是旺季，它都在1200块钱左右。这家酒店真的很好。你添加微信，我会给你发送图片，你会看得到酒店内外部的情况，包括我房间内的情况，你就知道了。有人说怎么这么奢侈啊，入住这么好的酒店是为了让你的体验感更好啊。因为我们出去玩只有不疲累，吃得好，住得好，休息得好，尤其西藏这个地方你才